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65篇第4节，诗人说：“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亲近神，与他同住，因他满足的人有福了。愿神用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，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他，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最致命的罪。我们思想最致命的罪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从5节开始到2章6节。约翰一书第一章5节到第2章6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歌颂你。

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六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二章六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经文说道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最致命的罪。美国的哲学家赫佛尔在他的著作《变迁的磨难》中说，世界上挺难做的事就是，当人还茫然不知何为罪的时候，你却要他们为所犯的罪难过，还要把救恩介绍给他们。卡莱尔说，最致命的罪就是对犯罪无动于衷，渴望心灵享受宁静，得着神的饶恕，第一步便需直接面对丑陋的罪，为所做的痛悔，然后回转归向天父。这就是天父提供的救恩。像已故的伦敦大学的哲学与心理学家乔德博士曾说，罪只是伴随着成长缺陷而出现的偶发事件而已。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令他看清楚人类自相残杀的狰狞面貌，从集中营所反映出来的人类恶行让他振栗不已。他不再相信罪是人类在进化历程中表现出来的过度行为。他写道，我不再相信自己从前的学说，我发现罪是潜藏在人内心的固有问题。基督教所谓的原罪对人类本性的描述甚具深度，带给我们莫大的启示。圣经直截了当地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的恶行罄竹难书，一切都源于对慈爱的神的背叛。为了要把人从罪恶中挽回，神把自己的儿子差到世界上来。保罗说，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除非我们清楚明白什么是罪恶，否则我们又怎么晓得如何撇下罪恶？除非我们能撇下罪恶，否则人又怎能看出我们出污泥而不染呢？问题不在于律法上的约束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一切的表现是由于复活的救主居住在我心里，给我带来了生命的改变。
1: 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，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最致命的罪这个题目。世人都犯的罪，比犯罪更可怕的是不感到那是罪，对犯罪无动于衷，那才是最致命的。要接受言行并非受外界影响，而是内心导致，是困难的。唯有愿意承认这事实，才会觉得需要神的恩典，并为之心存感激。清教徒说，假如你确信你的问题不在于你自己，而在于别人或环境，你对神的赦罪之恩就会无动于衷。 因为你根本不觉得自己需要神的恩典。对许多人来说，拦阻他们领受恩典的，就是这种不知不觉诿过于神的习惯。我们需要神的恩典，才可逃脱这陷阱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，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但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。一个人做了错事还辩解，都是魔鬼怂恿我，不是我要贪心，是贪心的鬼在我里边，不是我喜欢赌博，是赌博鬼在我里头。我们败坏的本性就是，罪若藏不住，就为他找借口，再不行就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颠倒黑白。人若执意不肯悔改，就会重新定义罪，把贪婪叫企图心，把淫念叫人性，把苦毒叫个性，把骄傲叫做自尊，把嫉妒叫做公平，把不饶恕叫原则，把不信叫做理性。不认罪就是罪人的记号，自我辩护更是罪人的本能。现代人仍然会谈错误，却不喜欢谈罪，会谈缺点，不愿意谈悖逆，会谈心理问题、环境影响、成长的背景，用心理学、社会学来淡化罪，却不愿承认。耶利米书17:9-10，神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试透呢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、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被罪迷惑的人执意抵挡神，中了魔鬼的诡计而不自知。罪是撒旦迷惑人心，使人处在危险的属灵状态，他好在神面前控告我们。只有当人在福音的恩照下觉醒，对自己心中的败坏不再无动于衷时，他才会跟保罗同说自己是个罪魁。最致命的罪不是我们所犯的某一样罪，而是我们对罪失去了感觉，这才是罪最可怕的地方。乔德博士曾经是伦敦大学的哲学家，他早期倾向相信人类的罪恶只是成长过程中的缺陷，是文明尚未成熟所留下的问题，只要教育进步、理性发展、社会改善，人类应该会越来越好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改变了他的看法，他看见集中营，看见大规模的屠杀，跟人类残忍的彼此残害，他不得不重新思想，问题也许不是人的教育不够，而人里边出了问题。他不再乐观地相信人性，而开始转向圣经对原罪的洞察。罪的本质是拒绝让神是神，亏去了神的荣耀。罪就是受造者离开创造主，以自己代替神的位置，如神自己决定善恶。罪不是单单用有没有伤害别人来判定，而是有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不把神当神，不感谢他，就是罪。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，他们随从反常的情欲，像不守本位的天使。堕落天使怎样违背神造他们的功用， 那些违背神正面性功用、抵挡神创造的律、随从逆性的反常的情欲、自己决定善恶、使恶行在神眼前泛滥，神就判定要将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和洗扁这些城以倾覆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。怎么晓得他们有罪呢？神把他们毁灭了。希伯来书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于死，死就证明人有罪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而律法进一步叫人晓得他犯了什么罪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，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当罪入了世界，就把黑暗带进了人心，人开始寻出许多巧计，崇高的灵魂变得扭曲，荣耀的理智因为罪的破坏，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人因着自己的愚昧跟狂妄而变得诡诈弯曲，远离了神尊贵的形象。箴言13:19，所罗门说，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，远离恶事是愚昧人所不喜欢的，因为他喜欢放纵私欲的邪情。最可怕的就是人抗拒神无限的伟大、全能和圣洁，因着自己的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那些不爱神、不义的人不知羞耻。提摩太前书4:2经文提到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人的良心变得没有底线。人若尚未重生得救，不明白神的道，就继续在心里酝酿可憎之事，继续爱他所当恨的，恨他所当爱的。他那盲目的心眼、刚愎的意志和混乱的情感，就像三股合成的绳子，牢不可破，使他远离天堂和圣洁。亚当没有犯罪以前，是从神的角度，根据神给他的亮光来解释这个宇宙，理解他所存在的世界。他在伊甸园里何等幸福快乐，他相信神，愿意让神为他决定何者为善，何者为恶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始祖犯罪，从源头就不洁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生下来就在这种状态里。大卫承认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诗篇58:3，诗人说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，说谎话。洪水之后，人从小时心里依然是怀着恶念，可见罚罪并不能够改变人。新教徒曼顿说，罪不只是错误，也是人欠神的债，它是人对神的冒犯，是我们自己无法偿还的债务，因此罪人需要一位中保替我们承担。亚当带来死亡，但基督却带来生命。创世纪里的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他不是就死了，而是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。以诺就预表在基督里得生命的教会，基督做我们的中保，替我们担罪。真正认识罪是从真正认识神开始的。虽然我们已经信主，依然要留心罪的欺骗性。清教徒说，罪会把诱饵放在钩子上，向我们夸大罪所带来的快乐，却隐藏神的威严和犯罪的可怕后果，甚至会用以后再悔改，反正神会赦免、会饶恕来麻痹我们。今天我们站在恩典中，接受神的统治，神的恩典使我们开始能活出从前靠自己 活不出来的生命。恩典不只是白白的礼物，而是神掌权的领域。我在恩典中要格外努力靠主。主不但救我脱离罪的刑罚，他还要救我脱离罪的权势，活出神要我活出的生命。恩典不是放纵情欲的机会，而是带出圣洁的能力。加尔文说，一个圣徒不是不可能再犯罪的人，而是对神的感受，对一件得罪神最小的罪有最大敏锐心的人。真正的悔改不是害怕刑罚，而是恨恶罪。为什么恨恶罪？因为有神的性情。怎么会有神的性情呢？因为是从神生的。神按他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。基督徒的悔改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世俗的忧愁最在乎的是结果，经历重生的人最在乎的是跟神的关系，不愿意得罪神。保罗要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，先分辨自己，自我省察，省察跟主的关系，然后吃着饼，喝着杯。若不先分辨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认识神的圣洁，才晓得自己是如何得罪神。基督教的信仰是认罪的信仰，把我们的无助告诉神，深切悔改，求神帮助，全心信靠神，结果就在神的恩典中得着恢复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边写了这么一段话：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；夫为病病，是以不病。什么意思？圣人之所以没有缺失，是因为他正视自己的过失，并加以改正，才能免除缺失。圣人不把错误当成正确，而是加以改正。有问题，却不知道自己有问题，正是最大的问题。最致命的不是人犯罪，而是对罪无动于衷。认识神是知罪的开始，真正的悔改是停止为自己辩护。神在律法中的要求成就在什么人身上呢？就是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所以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时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因为我们已经受了他的印记。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，是出于最欺骗人的错误逻辑。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，是基督对蒙恩罪人的期许。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跟软弱的人比较，而要以完美的人子基督为榜样，以他得胜的人性作为自己向着直奔的标杆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耶和华是爱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开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听见你的福音。你知道我们里面的恶行，愿你赦免我们，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愿你把卡莱尔的名言，最致命的罪是对犯罪茫然无知，无动于衷，放在我们心里，成为我们心中的警惕，帮助我们从亏缺神的荣耀来看罪，作为衡量罪的尺度。主啊，罪论叫我们心灵沉重，但基督论却使我们充满盼望。因你是世人的救主，是生命的粮，到你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你的永远不渴。你要我们抵挡魔鬼，与罪相争，并靠你得胜。你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愿你将灵风吹来，叫很多人心苏醒过来，不再对罪茫然无知，而像浪子醒悟过来，回转归向你。愿你继续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我们把荣耀、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